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520。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
3: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的走调。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6: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7: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8: 2万2千元，
6: 感谢您的配合。
7: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就是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2: 是啊。
1: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2: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1: Watch me now.

0: close to 雷老师，
1: 打起二胡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Oh, yeah.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6: 895
5: 公益主张。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可以，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可吐的时候你会感觉寂寞无助。

还要过，每天太阳依旧，来世人间烟火，就是睡不着的时候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声。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2: 稍息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扬姐姐。咱们今天节目呢，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故事，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的锁定和积极的关注哦。那么今天这一期宝贝来啦，我们邀请到的这组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快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你们好，小朋友你好，可爱的小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快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好吗？
3: 大家好，我叫杨润涵。
2: 杨润涵你好，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兴趣爱好呢？
3: 我喜欢跳舞画画。
2: 来自哪里呢？
3: 来自合肥市万慈小学。33班。
2: 有没有想和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分享一些话呀？有没有？
3: 没有
2: 啊。好，欢迎您，欢迎您可爱的杨润涵小朋友。那同样欢迎身边的大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吗？
4: 大家好。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杨润涵的妈妈。很开心今天跟飞扬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2: 欢迎欢迎欢迎润涵妈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对非常可爱的母女俩，来自于合肥市万慈小学33班的杨润涵宝贝和润涵妈妈。哎，刚才听自我介绍，感觉到母女俩特别的可爱啊，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你们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分享你们母女之间的故事。哎，那涵涵啊，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妈妈一起来做咱们的宝贝来啦节目，心情怎么样？
3: 很开心，很激动，
2: 很开心，很激动。哎，说到这个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是从小到大应该是很多了，对不
3: 对？
2: 那跟妈妈一起参加节目或参加活动，之前有没有过？
3: 没有，
2: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是吗？哎，那在这个参加之前，接到咱们的节目组邀请，当时什么样心情？还记得吗？
3: 有一点紧张，
2: 有一点紧张。那妈妈呢？
4: 我其实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作为一名妈妈嘛，我是非常能珍惜跟孩子做任何不管是大事小事的每一件事情的机会和时间，所以我当时还比较开心。然后讲着刚才我家宝贝也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一起录这个节目，所以心里其实还有点小激动的
2: 啊。第一次来跟宝贝一起参加这样的直播节目，哎，很开心很激动。那像宝贝小时候，像幼儿园呐，包括学校里的一些亲子活动，应该爸爸妈妈经常会有参与，陪着涵涵一起去参加吧？
4: 对。
2: 比如说什么样的活动呢？那涵涵有没有印象？
3: 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一些活动。还有比如说一些普通的节日，比如说中秋节啊、元宵节啊，都会来陪我。
2: 有重要的节日，包括重要的时间节点，那爸爸妈妈都会陪你去一起去参加，是吗？
3: 对。
2: 哎，那在妈妈印象当中，像印象很深的一些陪涵涵一起参加的活动有哪些呢？
4: 其实从他幼儿园开始，一般像他刚才宝贝说的，像儿童节、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然后元旦，这些幼儿园反正所有的活动，我们都会去参与。然后毕业典礼，因为对大家来说，因为都3年过去了嘛，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他们当时是他爸爸带他去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只能去一个人，所以我们就 不得不取舍了，我只能看直播。
2: 其实妈妈也很想能够参与其中，陪伴宝贝见证着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时刻，对吗？
4: 嗯，是的。
2: 嗯，能感觉得到涵涵和爸爸妈妈之间感情特别的好啊，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步都有爸爸妈妈的倾心的陪伴。那在妈妈的眼中，杨润涵是一个怎样的女儿，怎样的宝贝呢？
4: 嗯，在我眼中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
2: 嗯，
4: 因为她从小到大一步一步的成长过来，我们一直都在身边嘛。
2: 嗯，
4: 她小孩子有特别爱玩的天性，然后说的话也特别可爱，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孩子，
2: 贴心的小棉袄。
4: 对，他时常动不动就会给我准备一点惊喜，手工的小礼物。然后当然了，也是我们也是有，比如说有争吵或者是我生气的时候，但是他都会及时，我们都会及时的跟对方和好。
2: 那能不能妈妈举一个两个例子，或者在你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像这样的一个时刻，比如说宝贝用他的爱心的手工能够给妈妈带来惊喜和安慰呢？
4: 有一次也是他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是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嘛，他刚开始入学，我觉得我自己面对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上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可能起不来的话，我叫他好几声他不起来，当时我可能内心就有点上火，就很气很生气，然后说话就语气重一点。然后呢，他就有的时候他会过来就抱抱我，然后给我卖个萌，然后就说，妈妈，你说生气的时候说话说的重话都不是真的，然后就给我一个拥抱，然后亲我一下，当时我就气一下子就没有了，就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贴心，很让人感动。
2: 是啊，这个时刻那妈妈的心都融化了，那哪谈得上生气呢，对不
4: 对？
2: 哎，妈妈刚才说这个事的时候，涵涵在旁边悄悄笑。哎，涵涵还记得这事儿吗？就是每一刻，每一个你给妈妈，在发现妈妈可能情绪有些不对的时候，来通过这种特别婉转的有爱的方式来缓解妈妈的这样的情绪，你还记得吗？
3: 记得
2: 那个时候，应该妈妈提的是三岁的时候，是不是？还是
3: 三四岁的时候，刚上幼儿园。
2: 刚上幼儿园的时候，那现在呢，还不会不会用这种方式？然后看到妈妈生气说，哎，那妈妈你看我都卖萌了，那妈妈你就别生气了吧，还会不会用这种方式？
3: 有时候会。
2: 那是不是每次这招都特别管用？
3: 不是
2: 啊。那什么时候你会感觉
3: 就是妈妈已经特别上火的时候？
2: 特别上火的时候，涵涵非常可爱啊。哎，那在刚才妈妈都说到了，涵涵是一个像贴心小棉袄一样特别的暖心，对不对？那除了贴心暖心之外，那涵涵还有什么特质特点是让妈妈觉得特别暖，或者是让你感觉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呢？
4: 我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从小就特别的独立自主。他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爸爸带他去南京参加一个编程比赛。那时候他刚小，其实因为他自己要独立进去完成比赛嘛，我跟他爸爸其实说实在的还是不太放心的。然后我们把他送到那个比赛的门口，他要一个人跟着老师进去，然后他背着一个他小书包，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其实心里就有点激动又有点心酸。激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就是突然长大了嘛，就是自己默默的一个人，那个小小的身影在我印象中真的是就像照片一样的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觉得他长大了，然后觉得我就觉得突然我觉得我不太被需要了，有点难过，所以这就是内心的矛盾。
2: 但是看到孩子这样独立的小小的背影，哎，刹那间的长大的那种感觉让妈妈心里也特别欣慰，对不对？
4: 对是的。
2: 哎，还记得当时参加比赛场景吗？妈妈说这件事儿，
3: 有一些忘，可是还记得一点点。
2: 哎，当时你一个人跟着老师离开爸爸妈妈去走进赛场，背着书包进赛场那一刻，现在还记得当时心情吗？
3: 记得。
2: 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紧张，或者有没有稍微有一些胆怯？
3: 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害怕，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能那个离，就是能独自参加一些活动。
2: 但是那一次之后，是不是感觉以后独立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胆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自信，是不是？真棒啊。 说到涵涵啊，妈妈滔滔不

0: 学。可见在妈妈心目当中，杨若涵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暖。那在涵涵你心目当中，如果要给妈妈加一些形容词，加一些小标签，你会加哪一些？觉得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妈妈呢？
1: 妈妈就是特别勤劳，
0: 特别勤劳。
1: 有时候生病的时候还跟我做饭。然后呢，拖地什么家务都是她搞。
0: 你家里所有家务事都是妈妈来？
1: 有时候我会帮妈妈一些，比如说拖拖地啊，扫扫地。
0: 啊，有时候看妈妈很辛苦，你会主动去帮妈妈分担一些，是吗？非常懂事的宝贝儿。那除了妈妈特别勤劳，像小蜜蜂一样，那之外呢？妈妈还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动或者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特点呢？
1: 就是有时候她就是爸爸骂我的时候，她会回去觉得我太可怜了，然后就去说别骂他了，不要骂他了，还是小孩子。
0: 那可不可以说妈妈在可能爸爸在对你生气的时候发火的时候，妈妈就是一个调解员的角色，是吗？
1: 是的。
0: 一方面呢可能也劝劝爸爸，另一方面呢也安慰安慰你，对吗？那妈妈是不是也特别的暖心，对不 对？特别温柔的妈妈，是吗？还有吗？
1: 没有了。
0: 你平时爸爸还是妈妈陪你玩的比较多一些？
1: 妈妈陪我玩一点，因为爸爸有时候还要干一些，比如说找一些学习资料，或者是就是呢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会那个比较忙一些。
0: 那更多的玩的时候是妈妈陪你一起的，对吗？那妈妈经常陪你玩什么呢？你最喜欢妈妈陪你玩什么呢？
1: 就是呢下下棋，或者是出去跑跑玩玩音乐同学的那种。
0: 一些户外活动都是妈妈陪你一起的。
1: 对。
0: 那像比如说我们说户外活动嘛，要跟别的小伙伴一起的话要约，平时都是你自个儿跟妈妈提出，哎呦我想约谁，还是妈妈来帮你安排，或者是来征求你的意见去约哪些小朋友一起呢？
1: 是我先给妈妈说，然后妈妈在那个
0: 帮你安排，是不是啊？那涵涵妈妈，那是不是像这样的情形啊，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些规划，那也更多的会征求到涵涵他的意见和想法呢？
2: 对，是的，因为他现在说实在的已经长大了嘛，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想跟什么样的朋友玩，想做什么样的活动，就是都是我们都是先征求他自己的意见，然后他觉得可以，我们再去安排。我们一般不会强迫他去做一些他特别反感或者不太愿意的事情。
0: 那刚才涵涵也说了，就在平时啊，一般是您陪涵涵去做一些比如说玩乐啊，或者是户外啊其他的一些活动的。那像这些活动一般除了是征求涵涵的意见之外，比如说偏是您这边的规划是偏向于哪一方面更多一点，还是比如说像户外的阅读、户外的运动还有旅行是有自个儿的一些规划呢？
2: 其实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即使心里其实有规划，但是我们还是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为主。包括出去，比如说出去放风筝啊，出去跑步啊，然后出去旅游，去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旅游的行程我们都会事先跟孩子沟通好，他觉得可以我们再安排各种比如说住宿啊、交通啊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0: 还是会更多征求涵涵他自个儿的意见。
2: 对
0: 对
2: 对，是的。
0: 那涵涵刚才妈妈也说了，会经常会带你出去放风筝啊，有些户外的活动啊，包括一些其他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一些游乐。那么你是最喜欢做哪些呢？比如说出去户外的话，有没有给咱们电波那端的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所推荐的比较好，你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些这些游乐项目呢？
1: 放风筝。
0: 放风筝
1: 就是那个跑的时候呢，有时候就风筝就感觉拽不动，然后
0: 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啊，你跟妈妈一起放风筝最高的时候这风筝放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1: 就是能放的时候都有一天看不见风筝了。
0: 真的哇，
1: 拽都拽不动。
0: 拽都拽不动，是你跟妈妈一起完成的吗？
1: 对。
0: 哇，我觉得那到最后这个风筝，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收风筝的时候 是不是很顺利的就把风筝带回家了？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这风筝放到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时候，感觉仿佛现实在手里，但是呢想掌控它又有些难度。那这风筝最后是不是安全回家了？
1: 他是有一次是有一次拽不动跑了，然后呢有一次才成功收回来。第一次是风筝就拽不动，然后他就自己飞走了。
0: 飞走了，那线还在手里，那怎么办呢？线还在手里吗？当时
1: 不在，
0: 不在手里啦，
1: 线也跑了，
0: 线也跑了，就等于是线全部都放完了，是吗？
1: 嗯，
0: 哇，那看来你们的放风筝的这个技巧还是很娴熟啊，是不是经常放风筝？
1: 就是一到春天，就是风比较适合放风筝的时候呢，就会都会找一些时间出去放放风筝啊，跑跑步运动。
0: 真好，哎，那看喜欢运动的、喜欢户外的孩子呢，性格都是特别阳光开朗的。哎，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请杨润涵宝贝来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小朋友分享一下放风筝的小窍门，好不好？能感觉到杨润涵是一个对生活特别热爱、情感又特别细腻的可爱的小女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杨润涵也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想要送给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涵涵，
1: 背诵《滕王阁序》节选。
0: 哎，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交给杨润涵，好吗？有请。
1: 《滕王阁序》节选，王勃。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新分一枕，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岌岌摇铃，以闻新州之意范，参为赞助，时行修侠，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虎库，家居作宅，乐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时为九月，细数三秋，老水静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仙人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武帝，鹤汀凫渚，琼岛屿之萦葵，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虚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青，青雀黄龙之舞竹，红绡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0: 谢谢杨润涵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相信此时此刻妈妈心中也是百感交集，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杨润涵都是一个非常独立勇敢大方的宝贝。那涵涵啊，你有很多的兴趣爱好，那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过程当中，难免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如果遇到困难小怪兽的时候，你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去努力打败他们的呢？
1: 就是有时候啊，跳舞的时候转圈呢，就是很容易摔倒啊，或者是站不稳，就是呢，就是解决方法就是在家里就是有空余时间的时候，就多练一下那个稳，就是
0: 会加强一些练习，对不对？ 然后慢慢多练了，那熟能生巧了，可能这一关就能够过去了，对吗？
1: 对。
0: 哎，那像遇到一些困难，无论在学习还是在比如说这个学舞蹈的过程当中，那妈妈会不会在身边陪伴着你呀、啊？
1: 就是有时候呢、
0: 嗯、
1: 妈妈就是上班加班或者是约的有什么事情就不在、
0: 嗯、
1: 就是自己和爸爸一起练，或者是妈妈就在旁边，然后能一起陪我，然后妈妈有时候也会坐坐。
0: 嗯，那其实妈妈在涵涵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般如果你看到了感受到了，妈妈一般会怎么样去帮助涵涵宝贝去解决这样的困难或面对这些困难呢？
2: 说实在的，我们其实小朋友嘛、
0: 嗯、
2: 就是成长过程中多少都会有一些困难、
0: 嗯、
2: 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好难、
0: 嗯、
2: 然后会突然就失去一点耐心。我觉得作为父母嘛，我们肯定首先要给予他鼓励，告诉他你其实可以做到，
0: 嗯，
2: 不管是做一个动作或者解一道题，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很难，因为你刚开始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动作的要领，可能起初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学生，没有一步登天，
0: 嗯，
2: 就十分能到达顶端的这样一个捷径。我们都会，我跟他爸爸都会首先鼓励他，然后再引导他，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也不会特别强迫他，如果他真的当时特别反感，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我就会让他休息休息，或者是明天，或者是过一会儿休息完以后，他觉得他可以平心静气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给予他的鼓励支持，然后告诉他这么该怎么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先做示范，然后告诉他其实我们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也会再尝试让他做得更完美、
0: 嗯、
2: 更好看，然后去解决他。
0: 哎呦，能感觉到妈妈特别的用心啊。
2: 嗯，
0: 嗯，能用自己的方式而且让宝贝能够接受的喜爱的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宝贝在成长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加的阳光、健康和顺利。其实宝贝成长的每一步像烙印一样刻在妈妈的心底，也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会让爸爸妈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那今天杨润涵妈妈也特地准备了一封给涵涵的信，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给宝贝。接下来呢，就请妈妈来念给涵涵听好吗？
2: 好的。亲爱的宝贝，从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你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哭泣，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你是上天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存在。现在的你还小，可能还不懂得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复杂，也不明白生活有时候有困难和挑战，但我想告诉你，无论未来遇到什么，爸爸和妈妈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保护你，陪伴你。你不需要害怕失败，因为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好的站起来。你也不需要追求完美，因为你的独特和真实才是最美的。妈妈希望你能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懂得爱自己，也懂得爱别人。无论你将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爸爸和妈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只愿你健康、快乐、自由成长。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无论你走多远，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爸爸和妈妈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爱着你，永远爱你的爸爸和妈妈。
0: 哎呀，听了妈妈刚才的一番心里话，这封信涵涵有什么想对身边妈妈说的呢？
1: 谢谢妈妈。
0: 好甜好温柔的一句谢谢妈妈，那就给身边的妈妈一个爱的抱抱好吗？来告诉妈妈谢谢妈妈。哎，特 特别有爱特别温暖的一对母女俩，谢谢你们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做客，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心情，相信感动着我，也感动着收音机前很多的宝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就是最幸福也是最幸运的事儿了。在这里祝愿温柔美丽的妈妈能够一切顺利，也祝愿可爱的杨润涵宝贝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长大，同样也祝愿全天下的宝贝们的家庭永远有爱和快乐相伴。谢谢你可爱的杨润涵，也谢谢润涵妈妈，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wear it, dress or suit. Either way, that power looks so good.
1: 静谧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谧，好家装选静谧。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傍晚6点钟，我是尹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晚上陪女朋友黑小米跑步，黑小米刚跑了400多米。
3: 不行了，跑得太累了，我再也跑不动了，再跑会断气的。
2: 阿小木看他满头大汗，刘海粘成一团，咔嚓的拍了一张，
4: 丑成这样，哎呦喂，我上微博了。
2: 然后扭头就跑，黑小米追了2000多米，终于抢到了手机，删除了照片。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
9: 喂
7: 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3: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从前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于是他们就灭绝了。
2: 灭绝？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
2: 售货员，请问有没有新鲜的呀？
3: 哎呦，当然有了。哎，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其实啊，他们没死，他们是在冬眠。哎，你要买多少？
2: 啊，这样啊。算了，我还是走吧。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
3: 没事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天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才改这封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喜欢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彩色，我喜欢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题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2: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奇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天下这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2月10是第一个烛光晚餐，餐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夜景就是这里，气球时针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FM89.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你的长发犹如盘丝，斩不断我对你的牵挂。我会闹自己一点控制欲，想要保护你，要不是报复你，想要抱着你，暴脾气，我需要你，要逃离。想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好想离开你却是注定。情绪暴走的时候想带走，留给你的心不掉头。这我总能够被你左右，对你幽默，对你冷漠。你像雨，像云又像风，选择向南，向西或向东。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郭顶的《水星记》。水星和太阳就像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明明朝夕相处，距离很近，却无法触及对方的心。希望与对方白头偕老，但是却没有勇气去表白。对于暗恋者来说，也许陪着对方就已经感到很幸福。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跳舞吧。
1: 我不跳，我不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郁可唯的《终身浪漫的开始》。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将改变普通，因为从决心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一个全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第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婉婉的留言。前奏一出来，就想到了逍遥初见灵儿的情景，那是无法超越的一部剧。一起来听胡歌《六月的鱼》。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89.5 FM。
2: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3: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2: 淮北105.4。
3: 阜阳97.4。
2: 芜湖91.8。
3: 宣城104.4。
2: 安庆90.3。
3: 黄山107.3。
2: 滁州92.0。
3: 宿州102.5。
2: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3: 时刻相伴，
2: 悦动你心，
3: 悦动你心。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梦然的《是你》。人生不会事事如我们所愿，我们能够做的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困难，一颗强大的内心会让你更从容前行。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来。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平安车险季来啦。
1: 是的，
0: 那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哈，那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哈，天气晴朗，也希望呢本周好天气可以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啊，这个提供更多的便利哈。
1: 对，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蓝燕兜兜，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想给我们同组的小伙伴哈，就每天都加班到深夜来打个气啊、想点一首《星空下的海》送给他们哈，希望我们永远不被困难打倒，总有一天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嗯，是的，那也希望你们早日实现哈。还有呢，大齐他说呢，今天哈、是我们恋爱3周年的纪念日，虽然说呢不能陪在爱人的身边哈，但是呢很想在心里面一直跟他在一起哈。今天我想点播一首《想要见面》哈，送给我的爱人，感谢这3年的陪伴和包容，愿我们的爱情永远像这首歌一样甜甜蜜蜜。
1: 一起来听《想要见面》。

0: 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得帮帮我，你借我点钱行吗？我媳妇儿出车祸了，急需要用钱。
3: 啊，那肇事司机是谁呀？是什么车呀？
2: 淘宝购物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鹿晗的超级冠军哈、也送给微信平台上糯米小团子这位朋友。他说昨天呢去大姑家玩哈、看到高三的表弟一直在房间刷题学习，中间呢就出来喝了一次水哈、他说想到自己高三当年辛苦的样子真的太不容易了，想点一首超级冠军送给正在备战高考的表弟，知道你每天学习很辛苦，但是别太累了，适当放松一下，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祝你高考顺利，考上理想的大学。
1: 好的，超级冠军哈，我也送给所有哈即将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我身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认识的朋友的孩子们哈、都是要在这个今年参加高考，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最后的冲刺啊，加油加油！
0: 是，也祝大家高考的孩子们哈，这个金榜题名。
1: 对，好，逍遥散人他说，好久没有回爸妈家了，特别想念他们做的饭菜，所以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哈，也是感谢你们两个人上班一路上的陪伴啊，也是希望能够点播成功，等忙完这阵子呢就回家好好的陪陪家里人哦。
0: 是的，听妈妈的话，很温馨的一首歌，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那别忘了，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寄来了，
0: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式全新展贴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气畅快看中国。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现代人呢，对穿衣搭配啊，真的是越来越讲究了。很多人呢，也越来越有自己的穿搭心得哈。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明明买的每一件单品看起来都蛮不错的，但就是组合在一起穿起来，感觉有点怪怪的哈。
5: 对，而且你会发现啊，穿上颜色合适的服装，能够将你的肤色衬得更加明亮、健康，还有助提升的一个气质啊。
4: 嗯，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服装的穿衣搭配的一些小技巧。首先来看到就是，你的肤色适合穿哪个颜色的衣服呢？
5: 哎，这个北京服装学院的一个教授哈，特别表示了，白皙的肤色跟各种色彩的适配度就比较高了，不易产生冲突哈，更适合浅色系和暖色系的服装，比如说鹅黄、粉红、天蓝哦。
4: 但是如果呢，有些朋友的肤色呢比较过白或者偏青，那就不易穿冷色调的服装哈，不然会显得过于苍白，不够精神。
5: 那自然肤色的基底呢带有橘调，与相近的颜色，比如说橙色系、土黄色系、偏浅的粉色系，都会显得皮肤呢偏暗沉，就不建议哈在服装当中大面积使用了。
4: 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肤色比较深嘛啊，这种肤色的给人感觉就是很活泼、很健康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哈就不要去选择什么翠绿、枣红、深蓝这种比较对比感比较强烈的服装颜色的啊，不然呢，这个与你肤色相近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穿搭效果哈。
5: 对，当然，如果你想选择咖色系服装，可以适当的加入米白或其他亮色，进行一个色块的分割还有过渡。另外哈，给初学服装搭配的人一个建议哈，就全身配色不要超过3种，这个我们应该从小到大都听到过哈，这样更容易实现很好的搭配效果。当然，如果你说我的肤色很白，什么颜色都可以上身，哎，那你想尝试这种多巴胺的感觉也是可以。
4: 好，当然除了服装的搭配啊，当然还有就是美食的搭配，我们也可以选择健康的丰盛的早餐来晒一晒。
5: 对，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大家来晒早餐。

0: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来看到的是我们一群的刷刷哈，准点来分享了。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今天早餐吃的是五花肉粽子啊。”他说：“吃这个基本呢就不能安排别的了，因为太占肚子了，是吗？”啊，他说还有太阳花鸡蛋哈，烤的这个蛋挞复烤了一下，10分钟就可以了，以及牛果奶昔和自制的酸奶加蓝莓。谢谢刷刷的分享。
1: 好，接下来看到咱们二群的课代表啊，多米尼克他说：“新周快乐啊！周末呢去打卡了永芳堤，原来风景就在家门口。这次呢只去了左边一半啊，打卡了网红的顾岸咖啡，还有这个孤独书店，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即视感啊！这周有时间呢再去看一场夕阳。今天的早餐烤了。”鸡翅啊，还有这个搭配了黑椒牛肉意面、水煮蛋、拿铁、黄桃，不是生活有意思哈，是你热爱生活才有意思。生活呢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愿我们都能在这个鸡零狗碎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快乐。
0: 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哈。当然除了我们一群二群的朋友们分享了早餐之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三群哈。今天第一个来分享的是鱼鱼鱼，他说又是一周了，早上好，今天是娃自制哈，这个自己呢要奶奶送的稀饭和白水蛋，放纵了一个单休哈，狂炫西瓜的后果可想而知哈。他说真的伤心呐，来不及拍娃就已经开始吃了。
1: 对，他这个是什么意思？狂炫西瓜的后果是什么？他长胖吗？哎，不是说吃西瓜还行吗？
0: 就不知道肚子的反应如何了，就肚子能不能接受？
1: 都是水分嘛，上两次厕所就没有了。好，不过有不管任何这个食物哈，确实都要把控一个度啊。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焦香鸡蛋饼夹里脊，这就是街头早餐的快乐啊！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这个里脊呢，非常的鲜嫩。”配上了辣酱，咸香入味啊，幸福感瞬间拉满。他昨天无意间听到周杰伦的霍元甲啊，这歌太适合周一听了，对，工作干劲十足啊，所以今天想来点播，没问题，待会儿来送给你啊。
0: 还有我们粉丝四群的风信子哈，今天一早呢是准点分享早餐，他说群友们周一早餐要吃。早上好呀，早餐吃的是鸡蛋、玉米，还有燕麦牛奶蒸饺、蒿子粑粑。水果呢是猕猴桃加上山竹，啊，他说低脂健康的早餐开启。
1: 嗯，好的，也是感谢我们这个四群的分享哈。继续看到四群的蓝娇子信，他说早安呐、啊，今天的娃的二模开始了，加油加油！今天的早餐是肉包子加烧麦和牛奶，昨天做的芒果慕斯蛋糕。
0: 嗯，
1: 哇，大家蛋糕做的都这么好吗？
0: 对啊，
1: 这么
0: 厉
1: 害啊！
0: 还有悠哉悠哉哈，今天早餐是买的这个山东大煎饼，
1: 嗯，
0: 不知道加了哪些料哈。
1: 来看一看哈，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四群。接下来呢，五群跳过哈，因为没有人来晒，我们接着来看看粉丝六群。
0: 五群天天需要召唤。
1: 蒸蒸日上啊，说晒下我自己的食堂餐哈，茶叶蛋、红枣，还有紫薯炒饭、酱香饼、米饺和豆浆。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顺利，每天都有好心情。
0: 嗯，谢谢你的祝福。还有安静哈，他说今天吃的是空心饼啊，里面呢夹了鸡蛋、生菜、牛肉饼，再抹一点辣椒酱，一口下去真的是太满足喽。
1: 哇，看着就很好吃啊，就是一说到有辣椒。酱我就很喜欢、
0: 嗯、然后这个大王饶命，他说我们的群就靠你们来撑场面了。
1: 唐芷玲妈妈就说今天的早餐是孙十一的砂汤和香菇青菜包，当然还有盒马的三明治以及九阳豆浆啊。
0: 嗯，谢谢分享。同时呢还有风雪伊人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早餐呢吃的是麦圈、小笼包和牛奶，今天有这个水果拼盘活动，昨天晚上两个小朋友操练了一下，构图还不错，就发给大家看一下。哇，好厉害啊！
1: 对，
0: 这个就像母亲节的礼物一样，用草莓拼的一束花，
1: 真的很好看、哦。
0: 这个杆子我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植物哈，绿色的，然后旁边还加上了一点哈密瓜做点缀啊，真很棒啊！
1: 对，看到这个六群的安静，昨天哈、啊、就在我们的节目里，不是安静，是大王饶命啊！这位朋友他晒了这个火锅，陪着两个妈妈过节，然后他说顺便打个广告，说芜湖的萍姐火锅味道特别好。下次我们这周要去芜湖、嗯、我们俩回来去尝一尝。
0: 对，
1: 大家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芜湖的美食啊、嗯、
0: 说到萍姐火锅，合肥好像也有开了好
1: 几家店、嗯、哦，也有，真的吗？
0: 对，
1: 哎，大家给我们来多
0: 尝一
1: 多推荐推荐，还有芜湖什么好吃的麻辣烫。
0: 你看既然前两次直播对不对，我们最近一次直播是你请我吃，那下一次我再来请你
1: 到芜湖请我吃是吗？
0: 火锅愿望。
1: 对，我们这周因为周二周三可能要去芜湖嘛，所以
0: 周三周四
1: 哦，周三周四要去芜湖、
0: 嗯、对
1: 对对，所以我们周四早间的节目哈是录播，大家虽然录播也可以 关注一下啊。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平时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来公布啊，因为最近直播我们都会在我们喜欢的土菜馆蜂鸟小厨，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跟我们偶遇，因为这个上周就有小朋友们在蜂鸟小厨跟我们偶遇了，特地到蜂鸟小厨跟我们打招呼，还拍了合影。
0: 九群的朋友，
1: 对冰雪哇，真的好开心，好，我们就觉得这个线下奔赴特别幸福啊。好，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这个风雪艺人哈说今天是生日，我们在这里也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听到周杰伦霍元甲。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了，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9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90。好，欢迎呢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早餐啊。我们刚刚分享到这六群啊，六群过后呢是应该到粉丝七群了、但是今天五群七群很安静，周一早间大家都这么忙碌吗？就没有人晒早餐吗？
4: 对，五群七群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到呢？赶紧来分享你们的早餐哈！
5: 课代表是谁？赶紧选出一个来哈！我们接下来看八群，你看八群每次表现特别好，好多人晒，
4: 好热情。
5: 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吃大头卤菜的包子，还有这个再来一杯豆浆啊，感觉没有放假假期就结束了。对，因为上周就一
4: 天
5: 的假嘛。
4: 就一天的休息嘛啊，还有这个我莫妈哈，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炕的油饼，加上了萝卜丝汤、水果。”能量呢从早餐开始苏醒，开启新的一天。那天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这个莫妈的早餐看起来就特别的高级。
5: 对，是的，抖音直播的时候大家就有分享了哈。好，当然了，还没有关注我抖音号的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哈，主持人贝贝，这个草字头贝蕾的贝、随时关注我就能看到我们什么时候会直播、
4: 对，关注主播不迷路哈。
5: 是，好，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碳水带来的快乐谁懂啊，自己包的包子还有这个炕的小馒头，早餐幸福感拉满。
4: 还有第二的分享哈，周一早上好，可以一锅出的粽子、包子、鸡蛋，还有南瓜，一杯牛奶，加上了芒果。
5: 对，还有六便士说早上好，两个鸡蛋啊，早上来分享了个煮鸡蛋，很简单的早餐。
4: 还有人间小太阳的早餐吃的是葱油饼一块，加上了一个鸡蛋哈，这个是应该是打包带走的啊、路上吃的。
5: 对，还有小鱼说早上好，我今天吃了面包加鸡蛋和豆浆。好，谢谢八群哦。
4: 再来看到九群朋友们的分享哈，九群呢，首先看到的是李文辉这位朋友哈啊。他昨天是让群里的朋友们给他推荐
5: 中医，
4: 有没有中医推拿？哦，我们的群里面真的是像百宝箱一样啊！
5: 对，
4: 藏着各路达人，
5: 就有各种朋友帮他推荐啊，特别可爱。
4: 还有这个 HFIQ， 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吃的是烤羊排，还有呢香蕉披萨以及玉米鸡蛋，这个提子和炸丸子，新的一周加油。
5: 加油加油，
4: 这个早餐好实诚啊。
5: 对，我记得这个上周我们不是在蜂鸟小厨跟咱们冰雪偶遇了吗、应该不算是偶遇吧，特别见面了。
4: 对，
5: 他因为他住在那附近，知道我们会在那个金色蜂鸟小厨的这个土菜馆直播，特地去来找我们啊。宝，你不知道他宝宝见到我之后就好兴奋，然后我就说，哎，我说宝宝就平时这个没有见过我，为什么就一看就知道是我？他说因为在豆包特别搜了我们俩照片，
4: 对，
5: 特别好玩，就太可爱了啊。然后关键问题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我们群里哈，刚刚这个 FYQ 就说了，就有一次吃火锅吃涮羊肉碰到了彭可，没好意思跟你打招呼。
4: 没关系，下次看到我的时候这个你跟我们说一下，说不定这个好吃的我们也一起分享了。
5: 好，丽丽哈，她说今天的是勤快的一天，早起呢把早上做好，这个蛋煎馒头香喷喷，还喝杯牛奶，完美啦。
4: 谢谢分享。还有呢这个陆先生哈，他说周一早上好，减肥人的一天，这个餐食已经到位，来看了一下哈，里面有一块三明治，加上了一杯瑞幸的是拿铁咖啡吧。
5: 对，是的， 他说小黄油美式全冰去水的、哦、瑞幸这个贝果意外的很好吃啊。
4: 啊，谢谢你的推荐，
5: 谢谢分享瑞幸的贝果。哎，我还没有点过，下次来试一试啊。乐乐说在红灯唱后可以点一首无名的人吗？好的，你不是让我们唱，是让我们放，对不对？好，无名的人回来送给你啊。还有小蔡啊，他说喝一半加牛奶，再喝一半加椰水，再喝一半加东方树叶，亲测有效，饱腹感很强，但又都是水，降得很快啊，第二天正常吃也没有涨上去。这个是在说啊、瑞幸咖啡嘛。
4: 啊、
5: 哦哦、对对对，好，谢谢分享、啊、
4: 他说这个都已经点了，要协修到底，无限续杯下去。啊，还有我们五群，果然你看这个喊完了五群的朋友就出现了，
5: 就是来晒早餐了。
4: 一群一群啊，晒自己的早餐，今天吃的是鲜肉馄饨加上鸡蛋玉米，又是工作日的一天。
5: 好，这个今天所有的群就是七群没有动静啊，要批评一下，要重点批评、嗯、对，重点拿出来批评。
4: 好，我们七群的朋友们在哪里等着你们来分享哦。
5: 好，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嘻哈搜获啊，等了好久的520宠粉专场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启啊，咱们商城正式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整整有136款好物，哎，下单都有加赠，赠的而且不是普通小样哈、啊，像 SK2 啊、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都在加赠名单啊，这种买正装送大礼的机遇真的很难得，大家赶紧进商城挑选心仪好物。
4: 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护肤精华液，230毫升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的小样哈、啊，四个，那为一个组合，这一套呢是359元。
5: 嗯，没有错哈。说到神仙水嘛，为什么那么多人回购？皮塔软发酵精华，暗沉肤色一用，哎，就会有变化。神仙水的核心的就是 SK2 专利嘛，我刚刚所说到的皮塔软，它对暗沉啊、肤色不均匀的反馈都是非常明显的啊。
4: 嗯，而且今天是230毫升大量的这个大瓶量哈、啊，就早晚用你都不心疼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四瓶大红瓶的面霜啊，真的是精华加乳霜一步配齐，
5: 对，到手这个价钱非常给力啊，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到手只要359。来听梁老师这首歌《星际情人》送给大家。

0: 如今呢，这个首批哈有效期是20年的二代身份证陆续续续的要开始到期了哈。全国迎来呢身份证的一个首个集中换新的高峰期，不少人都在关心换证的相关问题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画画重点。
1: 对，因为身份证过期不是小事儿，一旦过期哈，这个直接失去了法定证明效力哈。日常你看买车票、机票啊、酒店入住、办银行的业务都会受影响，线上实名认证功能也会被冻结，办理解冻也特别麻烦啊。
0: 而且过期身份证哈，这个签合同、办业务还存在法律隐患，甚至呢会被认定为无效，大家千万别大意。
1: 哎，好在现在身份证的换领能全国通办哈，不用回户籍地啊，带着旧身份证就近就可以去派出所的综合窗口，哎，就能办了。换证期间哈，急用的话还能够申领临时的身份证，建议大家提前办理，避免耽误事儿啊。
0: 当然换证流程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其中暗藏着三大风险，哎，一定要格外的留意一下。
1: 首先是 AI 换脸与信息泄露哈，非正规拍照点找人代办换证，泄露身份证的人脸和身份信息，不法分子就能用 AI 换脸突破核验哈，实施各类违法诈骗。
0: 其次呢，就是新旧证哈，一定要妥善保管。我们都知道二代身份证的芯片呢，它是没有办法啊这个远程注销的，旧证呢如果没有及时上交销毁，一旦呢丢失被检，可能有冒用啊办理什么网贷啊、注册商户啊，连累你的个人征信哈。
1: 最后就是别随意在微信社交的平台发你的身份证照片哈，敏感的信息被截取，很容易被造成伪造的证件，盗用身份啊。
0: 当然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份证件哈，首先呢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证件信息，不要随意在网上发送身份证原件或者是复印件哈，只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材料。
1: 还有就是要走公安窗口、官方政务 APP 正规的渠道，不找第三方代办。
0: 那信息泄露呢被冒用啊，记得一定要及时挂失报警，依法维权。
1: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赶紧查查自己的身份证的有效期，提前换证，做好信息防护，避开这些安全坑
0: 啊！马上8点钟红能唱，今天就要开始了哈！想听什么，想唱什么，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包括我们的粉丝群来点歌哦。
1: 欢迎大家来点歌，来听阿斯这首《如水》。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